0: 人都入门，哎呀，好像猫一喊，猫的那两个巴呀哒哒哒，把你一日做猫的哒巴哒，巴哒巴哒那啥子儿皮球的肉，
1: 嘿呀，
0: 巴哒巴哒那啥子儿。